0: 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走进的8:05，欢迎来到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节目刚刚开始，还是要问候此刻已经在路上的车友友们，特别的问候来自于四川嘞，啊，来自于沈阳的，哎，来自于北京的车友友们。还有河南、广东以及全国各地的车友友们啊，我们的节目全国各地哪的车友都有。今天呢是8月24号，哎，全新一周，这周过完，我们的孩儿们就要归农了。所以我们的小孩哥小孩姐们，你们准备好开学了吗？

快开学了，还有一周的时间，然后跟三群人说三段话。首先是要跟孩子们来说一说，孩儿们，你们的作业写完了没有啊？该背的背了没有啊？准备好开学了没有啊？从这周开始，我们就要严控这个早上起床时间跟晚上睡觉时间了。在这一周，我们重点要做的就是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了。还要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说一说，家长朋友们呐、啊，那些鸡飞狗跳的日子呀，就快结束喽。给坚持了这么多天的自己点个赞吧，你可太厉害了。

还有就是要给老师们来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呀，最寝食难安的呀，最焦虑的呀，脑袋瓜最疼的嗡嗡的呀，就是我们的老师们呐。尤其是那种啊带新生的老师，一年级的那种老师啊，颤抖吧老师们，你们的小可爱们呐，马上就要回来了，你们的小可爱们呐，把该忘的呀都忘的差不多了，该放脑后的呀那一点都没放在脑前头啊。咱家小孩昨天带他，就是前天的时候带他看了那个蜘蛛侠嘛，然后昨天在家呢就想着再把之前没看的补一补哈。哎，那个电视啊，那个看蜘蛛侠你不得那个搜吗？哎，你就搜那个首字母嘛，我就看他在那蜘蛛就打了两个字出来，然后就是侠最后一个字侠，就看那个光标啊就冲着 S 就去了。当时我那脾气我就上来了，我说你要看蜘蛛侠呀，丝袜侠呀，啊，那侠怎么拼？那怎么就冲着 S 去了呢？那蜘蛛丝袜侠，丝袜侠吗？那侠怎么拼？我这跟你说，本来要看个蜘蛛侠二啊，补一下之前的内容。我跟你说，蜘蛛侠没看，一场爱的教育开始了。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来关注车友友们的消息，我们的博啊，博说每天啊上班啊都听你节目，今天第一次互动啊。我跟你讲，光听是一个感受，听完了之后你跟我聊又一个感受，真的。他说刚才呀、啊、那个上时段节目最后不放了一个街角的晚风吗，他说哎，这不三鸡的歌吗，你就老说那老词儿，你这不上点岁数谁能知道三鸡是谁呀。谁能知道波兰街十三妹呀、啊，哎，不是，那叫什么街？对，谁知道那几个是吧？大夏天呢，他说感谢早高峰一路相伴啊，开始忙碌了。赵说了，我们那个今天开学，初中的应该是今天开学啊。然后老周说了，我家孩子上大一了，这个暑假他木有作业呀。周哥呀，你这是熬出来了哟。然后雾谦说，亮啊早，再有一周我闺女就要上幼儿园了。上幼儿园好啊，上幼儿园了，哎呀咱就不用再给娃做早饭了，哎呀天天呢变着花的给娃做呀，然后吃不两口啊就给他放着了，一天天一肚子气呀，我跟你说呀。天天在家里头我鸡飞狗跳的，我就这么讲啊，咱家以前就是孩子放假的时候，我家鸟都不爱出笼子，就搁那小窝里待着，啥时候呢孩子出去了，哎出去玩去，找小朋友出去玩去了，哎呀那鸟叫啊要出来呀、啊，潜意啊，说亮啊，听你讲你儿子的事儿啊，瞬间就把我拉回到五年前了，我都笑疯了。五年前你儿子拼音也不好啊，那你跟我比不了，我儿子英语还差呢。你跟我还比不了的是，哎，我还好意思给人家辅导呢，辅导完了之后老师打电话了。英语老师就说那个叉叉爸爸呀，这次考试啊叉叉啊全班就是不是很理想，是什么原因呢，我说是我辅导的，他说哦那我就知道了，他说叉叉爸爸，这是我给出的建议哈，咱们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们不建议家长给孩子补英语，埋汰谁呢？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1: 哎，心动这种感觉赵说了，哎呀，上高中啊，他们学校开学早哦。对，初高中开学是时间要早一点啊。然后老周说，我家那个准大学生啊，科目一呀，考五次呀。反正有些孩子，不是初一这大的那什么呀、啊？大学准大学生科目一考五回啊。我天，那跟我爸有一拼呢，那教练都气冒烟了吧，教练气得坐喝就走啊。陈说了，我儿子也没写作业呀，假期那都虚度人生啊，看着就来气。他那作业我不敢看呐，现在呀，我看完了之后我血压高。完，靖远说：“亮，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听过耳石症没？耳石症非常简单啊，就是耳石脱位而造成的眩晕。它的这个眩晕呢，是伴随着眼球的震颤，就但凡是你眼球震颤啊，就是那种然后呢晕啊。”像这种耳石症的患者呢，头部啊，就是比方说你不能坐什么过山车啥的啊，睡觉呢起身啊抬头啊都得轻一点啊。然后那个潜意啊，他说，亮啊，那我跟你比不了啊，我俩娃都是自己带的，老大马上初三了，成绩一般吧啊，年级前五。我儿子更强一点，我儿子这学期呀、啊、开学五年级，他们到第一到第二都转学了，压力就给到他了。反正我这该说的话都跟他说过了，我说你还记不记得那年期中考试到第一拉裤兜子了，你的成绩为什么下滑了？说实话啊，人呢有的时候啊，真的大概总有人要扫的，对不对？我都不强求了。

0: 啊，早间8:25，Morning 有精神要开始这轮的猜歌了。这轮猜歌呢，新朋友们我不知道知不知道啊，反正老朋友们应该都清楚了。这个轮的猜歌啊，要猜猜看啊，我听到的是哪首歌？哎，我会换耳机，然后呢，耳机里会出一段旋律跟音乐。然后呢，我会把我听到的声音啊形容和描述出来啊，大家呢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歌，准备好了没有？我戴耳机了啊。
1: 听随乐动，

好了，咱们要猜歌了啊！从现在开始，不行，有人再说成绩的事了啊，人闹心巴拉的。然后那个，咱就想开心的事，孩子们要开学了，已经开学了啊，咱得想点开心的。这要不然这一天咋过呀？啊，来猜歌，猜歌，这首歌我看看在哪，还在这，四个。

字的一首歌啊，不行说成绩了啊，来咳咳，这首歌四个字啊，开始了，心里还是难受。

啊，你有一双好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短世相欠。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啦，我说为你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永远，却身在爱的深渊。你说我们淡淡淡的，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一伤痕累累我也不管。好了，就这歌就这歌啊，能听出来不？谁唱的什么歌？原声在线，是旋律吧？

0: 好，这首歌已经播完了，那这首歌你猜出来是谁演唱的傻子歌曲了没的？来听听三妹儿啊。
1: 是那个张建汉啊，我也想说是金小琪唱的，我看到这说发的是彭佳慧，我想一下是彭佳慧。
0: 哎，彭佳慧的相见恨晚这首歌，我怎么觉得那英也唱过呢？丫丫，彭佳慧，相见恨晚，正确，刘静，
1: 应该是那个相见恨晚吧？
0: 哎，对的，哎，蓦然回首，相见恨晚，然后宣凤平，相见恨晚，陈也对的，雪莹也是对的。然后赵是对的，帕瓦罗蒂，正确，马马啊，
2: 彭佳慧，相见恨晚，
0: 彤彤爸，
3: 相见恨晚，
0: 松姐，
4: 相见恨晚，
0: 三金，
5: 相见恨晚，彭佳慧的。
0: 哎，我就想说这轮我唱这么好吗？猜出来人这么多吗？圆圆说坐标沈阳，单位门口打上卡了，哎呀雨太大都进不去楼啊，我把节目听完再说吧。刚才有位姐妹也是的，车停路边了，下楼买个，不是下车买个煎饼果子，就那场大雨给她拍路上了，呵呵，后悔没带伞。昨天咱俩小孩也是的啊，去人家小姑娘家玩，刚出门那场雨给她拍路上了，穿着人小姑娘家的一个松垮垮的小裤子，穿了一个带蕾丝边的小 T 恤就回来了。然后那小孩的妈妈发消息说叉叉爸爸呀，叉叉是衣服湿了，我给他穿的他就咱家小孩的衣服。我说行行，谢谢啊。听雨中姐说相见恨晚，正确了 ，Aaron。
6: 相见恨晚，
0: 厉害，我赢姐。
7: 小亮，那个，
0: 这是四那个那什么的，是不是姐？你们吓我一跳啊，姐呀！咱俩下节目说啊，姐。那个张丽啊，说是彭佳慧《相见恨晚》，对嘞，花语《相见恨晚》啊。我说的是那姐们儿陈，我哪说那大姐了？哎呀，这节目当中呢，咱节目里哪有啊？全是小姐姐和中姐姐，是不是啊？哎，男的岁数大，最大就我了，行不行？哎，都年轻，是不是？咱比的是心态，好不好？别往心里去啊、哦，都小姐姐，行不行？啊、来郁可唯的一首歌。哎，这歌是不是刚才放过了？

0: 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今天的 Morning 精神电台商城严选好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YSL 圣罗兰家的一款秋季限量小口红。这款口红呢，跟秋天的穿搭、跟秋天的妆发啊，都非常的适配。这款口红的价格非常美丽，就像收音机前的小姐姐一样的动人，因为这个价格啊，才99块。啊，原因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小样装，正儿八经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一款产品啊。先来说一下入口，就是怎么购买我们的这款圣罗兰的秋天限定款99元的口红小样。你需要呢关注我们的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如果说你已经关注乐动城市的服务号了，那直接点击服务号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如果说你还没有关注的话，这个时间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然后看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这个选项，点服务号，然后在上方搜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服务号点击关注。关注好了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就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进来之后，你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 Tiffany 的一款项链，这是一个七夕款。虽然说七夕节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七夕的活动啊，限定秒杀活动还在继续，而且已经收尾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目前有买赠啊，还有呢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目前呢也是在做买二赠一的一个活动了。再往下看，咳咳，我们看到的是一款玉，这是来自于香荷塘的新疆和田玉。再往下看，就是一个限时秒杀，今天秒杀到的是绿宝瓶的

劳伦的毛衣啊，确确实实好看，是白色经典款。这款呢，现在秒杀价是688。女生比较适配的是那个经典的那种有 V 字领的深色的，不适合女生啊，就是白色的比较适合，688。男生的话呢，是一个拉链款，拉链款有点显老哦。我看看还有哪个款是好看的啊？刺绣偏厚的拉链款偏显老，我觉得看这个有纽扣版的啊，纽扣版的这个好看啊。如果说你是那种就是有做身材管理的，身材比较好的男生啊，穿这个老有型了，藏青色啊，拉夫劳伦，688，你就买去吧。喜欢的朋友呢，微信服务账号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好不好？来，继续送上一首歌曲，然后开始我们今天最后一轮猜歌了。

嗨，心动这种感觉。8:47 Morning 有精神，哎，稍显有点来不及啊。虽然说稍显时间上有点来不及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今天最后一轮猜歌了。最后一轮猜歌的这首歌曲，哎呀，这个对于教授来讲，陈教授来讲就有点简单了啊。来挑战一下顶级难度的一首老歌吧，这首歌简单啊，这首歌难易程度真的简单。

0: 想起来了没的。哎，这轮出乎我意料啊，出乎我意料的是夏天竟然比教授先猜出来的。Summer 啊 ，Summer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他嫌前面的简单，从来不参与，只挑战最后一轮。陈教授说：“这是谁唱的来的？这歌啊，是什么分儿啊？
1: 魏素芬儿，俺叫魏素芬儿，女18，未婚。”

最后一轮猜歌呢，基本上都是顶级难度的一首歌曲啊，无论是它的传唱度以及它的流行时间，相对来讲呢，要不然呢偏久远，要不然呢它就是这个传唱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它的难度指数相对来讲是最高的啊。那最后的一首歌呢就是这种的，所以猜不出来正常啊。

这首歌呢是发行于1980年，在1983年的那年，央视春晚上首次演唱。

0: 来听听看三金
1: 想念。我听的是李国毅老师唱的。
0: 哎，对的，铁林圈说是李谷一老师的歌啊。宣凤萍萍姐说这是不是相恋吗？哎，王爱静啊，相恋是不是李谷一老师？

0: 我松姐，
1: 李谷一的相恋，
0: 大胖墩儿相恋，赵相恋，巩月原唱，李谷一。凤城到沈阳冷链专线聊 F， 我以后就叫你车牌号了啊，39308，说这是李谷一老师的歌。然后 summer 啊，他说李谷一老师相恋，这好多人都会说，说亮啊，这种经典的歌你为啥不放原唱啊，你老整翻唱，是这样子的，这种歌曲过于经典，在我心目当中这歌非常非常的神圣，不能用来猜，只能完整欣赏，所以要猜咱们就猜个翻唱，但是大家记忆得原唱就好了。

0: 可能是上了岁数的原因，有的时候听这样的歌啊特别陶醉，真的。随心
1: 香烈是不是？
0: 对的，就是香烈，你真厉害，随心家的小宝贝儿是不是？
1: 香烈，
0: 哎，真乖。

好，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呢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每天早间七到九点准时陪伴，谢谢大家每天早上这个就听我唠唠叨叨的呀，哎，不挑我，哎，不嫌我话多，还不投诉我。你的收听是我的荣幸，谢谢各位每天早上七到九点准时锁定这道频率，明天早上七到九咱不见不散了啊，东说啥我听听，懂。

0: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

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

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You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

0: 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三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All the time，
2: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1: All for you，
2: 只为你持续放送。
1: Only on
2: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You and me

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

0: 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他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着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着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两件打八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两件打八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More music， 更多音乐。
2: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2: FM 107.9
1: FM 107.9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慈无限，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

0: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报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报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报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报三，肉就是好。
5: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6: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7: 你是谁呀？
6: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0: 北京时间12连整。
1: 哎，妈，你去哪儿啊？
2: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1: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2: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3: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4: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2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慈无限，好歌零时差。Music

0: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是音乐。 更是生活态度。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4: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5: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4: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6: 3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4: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3秒钟。
6: 5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4: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5秒钟。
6: 2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4: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2秒钟。
6: 9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4: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9秒钟。
6: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纬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Music Meridian 音乐

0: 资讯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

0: 107.9
1: FM 107.9。
2: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

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生活。

0: 渠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

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看，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5: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6: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7: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呢叫婶子拍短视频。
8: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星，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

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2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

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0: 友，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随着年龄的增长，运动的减少，肌肉慢慢流失，原本的肌纤维组织就会被脂肪悄悄渗透，在医学上被称为是脂肪浸润。那为了防止脂肪浸润该怎么做呢？运动是最主要的，以抗阻运动为主，有氧运动为辅。抗阻训练是核心啊，必须进行力量训练，比如说像使用弹力带、哑铃、固定器械或者是自重深蹲，每周呢进行2到3次，同时加入低速有氧，配合快走、慢跑或者是骑行，每次30到40分钟，有助于提高线粒体活力，燃烧肌内脂肪，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饮食控制当然也非常重要，要保证优质蛋白，控制总热量。首先蛋白质要吃够，很多有脂肪浸润的人是因为肉吃得太少或者是太肥，每餐呢要保证有鸡胸肉、瘦牛肉、鱼虾、蛋类或豆制品等优质蛋白，为肌肉修复提供原材料，同时严格控制含糖饮料、糕点和油炸食品，这些食物会加速脂肪在肌肉和内脏的沉淀。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5: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鱼胶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呢是在于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的周边光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研究表明，该类镜片对于近视屈光度进展的延缓效果约30%到60%，对眼轴延长的抑制效果约为20%到50%。具体效果呢，因设计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而它的优势呢，就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
2: 有一种感动，放在心。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锣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那娃娃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5: 很多人说我们90后没有担当。
6: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7: 很多人说我们95后没有经验。
8: 现在00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5: 很多人说我们00后没吃过苦。
9: 哎，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10: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5: 其实作为90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7: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95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11: 作为一名00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2: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13: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

想要释放压力，保持情绪稳定，正常的社交互动很重要。每天可以和家人散散步，或者和信任的朋友多聊聊天，多一些社交活动，有效沟通很重要。另外呢，在行动的时候啊，可以试试先动再想，利用行动激活原理，别等说心情好了再做，有时间了再做，有兴致了再做，先可以从极小的动作，比如说洗脸、下楼做起，心情就会好起来。

song for my girl. I got a memory.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空气污染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加速衰老的因素，它不仅容易引发心脏和呼吸系统疾病，还会影响我们的大脑。比如说空气污染像 PM2.5 可能会引发机体的炎症反应，从而导致炎性衰老。空气污染物当中的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同样对于代谢是有影响的，引发氧化应激问题，产生更多的损伤。空气污染还会直接对我们的皮肤产生影响，造成外源性皮肤衰老的问题。
2: 在无情分的竟比你都更频繁相聚，为何遇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阿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阿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在是北京时间16:2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很多人说小酌怡情，可是酒精的伤害从喝下的第一口就已经启动了。酒精的伤害并不局限于胃和肝，还会直接或间接的伤害心脏、血管、胰腺和肾脏等器官，涉及代谢紊乱、氧化应激、炎症激活以及细胞毒性作用等多重机制。首先会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脏病，其次会刺激胰腺组织，诱发慢性胰腺炎，最后会耗损肾功能，肾功能逐年下降。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5: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4: 他是苏轼笔下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1: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0: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0: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

0: 行动起来吧。
1: 很多人说我酒量很好，怎么喝都喝不醉，酒精对我没有伤害。没喝醉就是没伤害吗？大错特错。喝醉我们通常指的是意识模糊、走路不稳、呕吐、情绪失控等外在表现，对应较高的血液酒精浓度。但酒精对身体的损伤从喝下去的第一口就已经启动了，和是否达到醉酒标准没有关系。即使是没有喝醉的表现，肝脏、大脑、心脏、消化道等多器官其实也在持续承受酒精的负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0: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5: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在。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傍晚时分又一次来问候各位了。一周的时间没有陪伴各位了，各位还好吗？说一声好久不见，也说一声谢谢你的守候和如约而至，我回来了。继续一起来听歌，继续一起在傍晚回家路上彼此作伴。当然也要特别感谢辛苦的大然和小亮，在过去我不在节目的这段时间呢，帮我看好家，做好节目，照顾好各位听友，也很感谢我们各位亲爱的听友家人，亲爱的爱乐达人们对我的两个老朋友的陪伴。感谢大家，来吧，全新一周我们从这里开始，在接下来很久很久的时间我们都不会分开了啊。过去我也是去非常荣幸的录了一个文旅综艺啊，可以在山山水水当中感受一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也是难得的收获，谢谢大家能够包容我，能够给我这个机会。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听歌之旅吧，大家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听歌，一起在回家的路上彼此作伴。今天是忙碌的星期一啊，我觉得忙碌起来给人的感觉是时间可以具象化的，时间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如不然的话几个小时过去你就觉得我好像啥也没干，怎么这一天就过去了，这大概就是充实的感觉吧。来，忙忙碌碌充实快乐的各位，或者说忙忙碌碌电量靠耗尽的各位，一起来打个卡，我看看谁来了。欢迎我们的芷云，欢迎奇迹世界，下班快乐，欢迎小生这厢有礼，说热烈庆祝飞扬姐重出江湖，好怀念姐姐的声音，为了庆祝这个好时光，我点一首奇迹在线。哎妈呀，谢谢谢谢谢谢，姐从未退出江湖好吗？一起来听歌啊，一会儿再来欢迎，欢迎我们的 Batman 飞扬飞扬，欢迎回归，谢谢。城市傍晚的节目和城市傍晚的听友以及城市傍晚的好音乐，它是值得我们去久久守候的，所以不管是主持人还是听友们，我们能相聚在此都是缘分哈。他说来一首 Eason 的好久不见，哈哈，表达一下广大听友对你的思念。今天想听陈奕迅歌曲的朋友很多哦，包括我们的小倩也想听白玫瑰，你们想听的歌都有诶，好久不见，白玫瑰都有啊，咱们一首一首的来好不好。小薇姐说又可以听飞妹的声音了，下午好妹妹，我来打卡，这两天气温升高了，好热好热呀，好想太阳快下山，热得不得了啦，来一首太阳下山有月光，希望晚上的月光能够给我们带来清凉。昨天晚上我到公园散步，月亮好亮哦，过两天就能看到圆月亮了。同时把这首歌送给飞扬和伙伴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防暑防晒，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清凉明媚的心情，谢谢。风继续吹，欢迎你，欢迎我们的淘淘，下班快乐。姐，我今天想点一首梅艳芳1994年专辑里的一首冷门歌曲，叫小心，送给大家。我的目标就是在城市傍晚为大家挖掘更多更好听的冷门好歌，祝大家周一愉快，谢谢淘淘，淘淘辛苦。欢迎我们的莉莉，下班快乐莉莉，欢迎菜菜，感谢各位啊，我们好歌一首接一首的来。第一首呢，先是好久不见的小云点播的，他说飞扬姐今天节目一开始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点一首年少的你，这个信息是我在3点钟收到的啊。他说下班的那个时候是我最忙的时候，好多次想点歌都没有点上，后面想点了又排不上队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点到歌曲。我不希望生活有遗憾，但是生活它注定是一片又一片的遗憾拼图和一片又一片的惊喜拼图拼接到一起的，所以我们综合评分下来才会有一日又一日普通的生活，因此这个小遗憾我们来弥补。年少的你送给你和大家。

回家路上继续来欢迎我的新朋友和老朋友们，欢迎新朋友来落座听歌。老朋友们，谢谢各位的如约而至，大家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们，你们可以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听说我们的福利社里上新了好多单品，有很多都是我很喜欢的，尤其是有很多新中式的这个首饰珠宝，那个款式也好，那个质地，尤其是那个价格相当美丽呀、啊！各位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商城里去看一看，稍后我也会挑几样重点跟大家来分享哈。接下来欢迎雪飞下班快乐，欢迎桑桑，欢迎双月爱语，音乐路上有你有我，我想点张杰的这就是爱，送给我最爱的他。好嘞，欢迎我们的海阔天空，谢谢你，我们一起打卡回归啊。紫嫣宝贝，非常非常我想问你个问题，就是我一直想考中级证书，之前看过两次，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坚持下来，现在到了新的单位，看着人家都有这个证书，我有点懊恼，怎么能坚持下来去考试呢？因为平时的时间还要带孩子，所以想问问你有啥好办法。你问对人咯，紫嫣宝贝。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我是从他拿这个中级到高级他的这个过程我得到的启发。你知道他拿中级他拿了很多年，但是他拿高级很快，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找对方法了。你现在呢，你要考中级，确定好了你的中级目标，对吧？那你要看看你的资料都准备够了没有。你比如说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如果考中级的话，我们需要的证书，我们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水平测试，我们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论文，对吧？那我不知道您的这个中级是需要哪些，你可以把它列一个表，就是你自己列个清单，看看你哪些已经拥有了，哪些是没有的。没有的肯定是要从现在开始去学去攒嘛，你就把你所有的这些罗列好之后，你的奖项以及你拿中级的这个时间，先是列清单，然后列时间，时间和清单都有了，接下来建文件夹，文件夹里放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是我的论文文件夹，我完成一个我就往里头扔一个，完成一个我就往里头扔一个，写好日期什么时候要完成它。那这个呢是我要考的试啊，你拿各种各样的这个考试成绩，上各种各样的课的课时，我的一个文件夹，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我要做到几号为止能够完成，把它列一个文件夹。所有的任务你都把它标签化，清单化，按部就班去做就好了。这个过程做起来，它不会让你觉得是大海里，茫茫大海里，你在寻找你的灯塔，你会觉得你是有一个坚定的航线，沿着这个航线往前走的。这样，第一，目标感更强；第二呢，你不是说有一趴没一趴的那个时间就乱起来了。你这样，你是可以用碎片化时间，可以用块状时间，可以用节假日时间，你是分割好的，什么东西要用的时间是大块的，什么时候，什么东西要用的时间是碎片的，这个就很好切割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奖项上有没有缺的，有缺的什么时候可以准备，把所有的这些你罗列好之后，能赶上这一年的赶上这一年，赶不上这一年的赶下一年，咱们很快就能拿到这个证书了。所以紫嫣宝贝，我期待着你的好消息，好不好？加油加油啊，加油，为了自己想要的目标，也为了自己能够展示出自己的真正实力，去冲一把，期待着。欢迎我们的秋秋瓶子，欢迎我们的小小，下班快乐，还有阿卫，欢迎你的到来，欢迎黄先生，欢迎尾巴风的点滴，欢迎哎呀累呀，说姐我想听后来，没问题啊。好，大家想听的歌咱们一首一首的来。首先是刚才我们的小生这厢有礼点播的这一首奇迹再现。

0: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

继续陪伴各位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起听歌，一起在音乐当中找寻来自生活细微处的能量。此时此刻，所有的在听节目的老朋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的不离不弃。各位可以在微信上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挑一挑最近给大家心上的宝贝。我们的新朋友呢，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和大家相遇。喜欢我们的节目，喜欢这里的歌曲，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微信号，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哦。添加了之后啊，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你可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也可以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平台，进入我们的商城，一起来挑挑宝贝。飞是飞翔的飞，扬是表扬的扬。诶，我来跟大家同步一下啊，看看我们商城里最近新上的宝贝。因为好多朋友特别想去我们的商城里淘宝，但是不知道怎么玩。很简单，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微信的公众号，打开之后嘞，你会发现这个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这里输入新8959。如果已经添加过了，你就听一下就好了。如果没有添加的，我们可以同步添加一下，数字啊8959，新8959，搜索哎，然后你会发现。要到公众号里去找，对不对？因为它是公众号，所以呢，你要按照公众号去找它，把它加为好友，之后呢，你就可以点击这个私信，给我发一条信息，发个什么呢？飞扬你好，或者直接发飞扬，飞是飞翔的飞，飞起来的飞，扬是表扬的扬，轻舞飞扬的扬，点击一个发送，然后你就会收到，哎两条链接。第一条链接，欢迎光临飞扬城市傍晚福利社，大牌云集，好物不断，点击进入飞扬同款寡分子的水光精华，这有一个专属链接，这是我自己在用的一款水光精华，已经使用3年了，也在我们电台跟很多听友推广了。最早是因为我们电台的这个商城里有这个宝贝，我用了之后觉得好，后续我就一直在用，很多老朋友也在跟这个现在你就别买了，因为缺货，被抢完了，这宝贝实在是太好了，我会赶快的提醒我们的品牌方快快上货的啊，这么好的东西这个季节是绝对不能缺的，这个补水神器啊，等它那个上链接了我再给大家说吧。第二个链接直接点击进入的是我们的专属福利社，进入我们的福利社之后，哇，琳琅满目的宝贝就来了。先，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他会送你一张会员卡，一定要点击领取哦。点击领取的话呢，你就有了一个购物券，然后嘞，后面你是可以用起来的。首先，很多这两天很多买 Tiffany 的这款项链和手链的朋友已经收到了吧？我看我们这个还有没有货了。还可以买吗？还可以，哎，这个福利还可以享受，还可以享受，还有20个小时就结束了。那来吧，如果还没有买这个礼物的，抓紧时间买一下，可以送给自己作为日常礼物，也可以送给自己作为一个这个生日的礼物，也可以送给身边的女孩子。当然了，如果是七夕节没有来得及给身边的另一半买礼物的，那你可以补一个啊。当然，我们所有女孩子如果是想取悦自己的话，不需要任何人送，我们是有能力送礼物给自己的。它有一个手链款和一个项链款。手链款呢是888，项链款呢是999，这个全部都是给大家申请过折扣的。但是折上折怎么整呢？两个一起买，项链加手链，它是一个礼盒啊。项链呢是那个这个小银片925纯银那个小片，还有 Tiffany 蓝的那个小心啊，非常精致和漂亮，很典型的 Tiffany 款的东西。然后手链呢就是那个小银豆啊，小银豆配上那个蓝蓝的那个 Tiffany 蓝的那个小心片，小爱心的小心片，把它戴到手上，戴到脖子上都超级漂亮的。两件一起买更划算，因为两件一起买的话是折上折，总共呢
两个加起来是2840块钱，整个折扣打完再打上我们的组合折扣之后是1500块钱，还是很划算的、哦、你可以到专柜里去对比一下。是从香港直邮啊，如果你要送人的话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留出来。这个手链和项链是我们在七夕节前给大家重点分享的，当时没有买的朋友现在可以补一下，因为有好多朋友在七夕期间是把它作为礼物送给自己也送给身边人了，这个真的是谁入谁划算。另外在我们的商城里还有好多好多适合这样去馈赠赠送送给自己送给身边人的这个礼物，比如说有一款最近给大家新上的一款向和堂的一款新疆和田玉的玉镯啊，这个太好看了，给大家打44折。这是一款白玉的玉镯啊，我们都知道玉它是非常温润的，人和玉是互养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呢你想买一个玉镯子的话，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入手的时机。它的这是一个入门级的啊，暖白色很润，它的圈口55 56 57 58 59的都有，还有60的。怎么来确定自己戴几号的呢？你可以自己用那个什么量一下，你可以自己用皮尺量一下，如果家里没有皮尺你可以用一根线或者绳或者毛线你圈一下，然后你量它的维度，实在不行呢你就逛街的时候路过那个金店银店，你就给人家讲说哎，你给我量一量我的维度吧，它是可以给你免费测量的啊，买不买的人家都会给你量的，都有这个

都是有这个服务的。刚好我们知道自己的维度以后买东西就方便了。这个玉镯呢原价是4888，在咱们的商城里给大家上了一个入门级别的，是888，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去入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如意平安锁，祥云雕花的如意平安锁，我看完之后我直接就不淡定了，这个也太好看了吧，这个1280的这个平安锁呀，这个是馈赠，如果身边刚好有人生小宝宝，或者是要给长辈馈赠一个礼物，或者是这种很重要的场合馈赠一个礼物，这都非常合适啊。你们自己慢慢看吧，我们接下来要听歌了，刚才一位朋友点的后来他来咯。

城市傍晚，大家依然忙忙碌碌，可是在好歌的世界里，我们的心却可以静下来。谢谢各位继续来听歌，欢迎君君，欢迎海阔天空。飞扬傍晚好，明天女儿就要去学校了，高三的学习要开始咯，给她点一首少年，愿她高三这一年学习进步，身体健康。也非常荣幸哈，我们的节目能陪伴着一届又一届的高三的学生们，踏上这一程。我觉得每一次看到家长们在我们的节目里给孩子们点播歌曲，祝愿孩子们能够收获自己梦想的那个成绩的时候，都是为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一起加油。我知道这

一年大家都不容易，我们好好的。我们的鲨鱼辣椒，好久不见飞扬姐，我今天想听一首玛丽，我看看哦，我看看我们库里有没有，好不好？有的话我们就一起听。欢迎我们的班堂主义之语说，来一首从前说。好，提醒大家哦，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点播歌曲传递祝福，你可以发送数字一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特别感谢我们的环环，环环最近看演唱会了，在他这场演唱会上呢，这个歌手啊有一句话，他觉得特别的感动，然后他就把这句话发给我们，做成了日签。这句话呢，也想分享给所有的朋友。这个便签上写了一句话，唱完这首歌就再也没有遗憾了，是在演唱会的现场，他说我跟自己青春里喜欢的声音再次相聚。看着这句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遗憾的，飞扬姐以后的日子我也会好好生活。所以我把他的这张演唱会现场的图片做成了日签，配了一句话的能量语录给大家，愿我们都可以不将就，不遗憾，慢慢欢喜，认真老去。所以各位也可以猜一猜这句话是出自谁的演唱会哈。欢迎我们的仪式态度下班快乐，欢迎安心留在我身边，星星仔说终于又听到飞扬的声音了，开心，想点周深的时间啊送给我老姐小魏姐姐。所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时间啊，小魏姐姐听到了吗？来自星星仔的点播哦。尾巴风的点滴分享，欢迎你来听歌。哎呀累呀，想听的后来我们前面也已经听到了，我看我们的谁的歌这一轮还没有播到啊？哦，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沉底儿了哈。下一首我们就来听这就是爱。还有很多朋友在继续给我们留言，欢迎我们的小星星，欢迎你的到来，下班快乐，谢谢你来跟我们一起听歌。还有我们的强哥，欢迎你。表扬的扬是哪个扬来着？表扬的扬，那个字可难写了，我跟你说。哦，对对对，提手旁的扬，对，表扬的扬是口字旁的扬，旁边一个扬，一个口，一个扬，这是表扬的扬。逗你玩呢，一口一个扬是咩，表扬的扬是提手旁，你说的没错啊。欢迎我们的芷云，下班快乐，令 H 欢迎你，欢迎琪琪，发送飞扬两个字，飞扬，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可以进入我们的手链的链接，想买手链的朋友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

0: 朋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古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2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9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听着大家喜欢的歌曲，慢慢的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时间有的时候可以不用那么赶，已经忙忙达到一天了，这个时候时间是可以给自己的。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歌。各位就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给自己或者给身边的好朋友点一首动听的歌曲。这首歌可以是经典老歌，可以是怀旧金曲，也可以是正在流行，总之它是你此刻的内心世界，它可以让你放松下来，这便是今天最好的礼物了。接下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大家，欢迎烟烟下班快乐，欢迎我们的小柠檬好久不见，还有阿敢说飞扬飞扬我来听歌了，很喜欢你们节目里一首又一首的老歌。为啥喜欢老歌呢？因为每一首我都会唱。真好，谢谢，谢谢你。接下来欢迎微信上一起听歌的大家哦，欢迎我们的云凡，下午好，欢迎你。勇哥说飞扬好久不见，甚是想念，都差点忘了怎么互动了，好久没点歌了，来一首心太软。哇，我上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时候呢？瞬间会想到当年满街夜市摊儿都在放这首歌，夜市摊儿，然后很多服装店的门口一边放这些歌，一边呢就是年轻的打暑期工的朋友们在那边哈，是很有节奏的拍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光临，哈哈，欢迎光临，我们的商城也欢迎光临哦。各位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商城，商城里给大家准备的很多的这个大牌好物，还有我们本季正在打折的那个手链啊。刚才我分享的是这个国际品牌是 Tiffany 它的那一款那个手链，因为 Tiffany 蓝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很多人呢也会想要这么一件礼物，我们帮你把这个折扣谈下来了，是香港直邮的，不管你是送给自己还是送给身边人，你把路上的时间给它留出来。另外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很多新中式的饰品，经常看我直播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是不是年龄到了，特别喜欢穿一些新中式的衣服，然后配很多新中式的事物，比如说耳环呐、然后一些吊坠啊、手镯啊什么的。又因为我在新疆生活了很多年嘛，所以对和田玉是情有独钟。这次我们商城一放这种新中式的这个宝贝的话，我真的就有一点按捺不住了。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几款啊，还有朋友让我继续来分享，那我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价格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这预算这块非常非常的漂亮。为啥呢？因为一般玉这个东西吧，金银有价，玉无价，它主要看我们的眼缘，还有我们看东西的，还有我们看东西的这个品味感啊，有的人就真的是眼睛很毒辣的，眼光很毒辣的，一下就能挑到那一款。咱们商城里有一个这个和田玉的那个手串，它这个手串呢上面还带了一个小葫芦的造型。我们都知道葫芦在中国文化当中它意味着福禄嘛，所以这款玉手链呢，玉手串它的寓意特别好。我看在哪儿啊，你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到商城里，然后你就往

下拉，下拉你可以看到一个新中式的这个礼物的专区，有咱们的这个手镯，有平安扣，有新疆玉的这个和田玉水葫芦的这么一个手串，上面呢是色泽也非常的润，非常的油，然后上面那个小葫芦做的很好看，旁边还有一颗珍珠，还给你挂了一个福字。平时这一款它的价格呢是999，现在在商城呢给大家，因为我们是团购哈，所以我们跟品牌方可以去压价，现在给大家压到了599，直降400块钱。它的颜色有这个高冰晴、中冰晴和浅冰晴，你根据自己的年龄或者说自己平时的着装风格可以选择不同的色调。它是有那种浅浅的那种水绿的感觉，还有墨绿的感觉，还有淡绿的感觉，你根据自己的喜好你去下单就可以了。这一款是非常值得入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性价比款哈，就是新中式礼物的性价比款，就是这个手串旁边的平安扣系列。平安扣系列有简简单单的圆圆的平安扣，这个呢它是也是和田玉的，469，原价599的给大家做到469。如果你想要一点造型感的，建议你可以选旁边的这个和田玉的武士牌，它是439，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一个造型，它的弧线很漂亮，然后也很润，你和它互为滋养。这款原价是599，现在的折扣呢是439。当然如果还想预算充足，想要大一点造型的那个玉米乐啊，非常的值得一些，就是很有驾驭力的朋友，也成熟一点的朋友吧，太年轻的朋友不一定驾驭得了啊。它是原价1999，现在呢是给大家做到了999。和田玉的貔貅原价是588，现在是419。喜欢貔貅的朋友啊，做生意的朋友是不是喜欢貔貅？你们可以入了，这款超级划算。好了，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去，可以挑一挑这样的宝贝啊。这些宝贝它都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所有和田玉的宝贝它都是非常的润，而且都是正宗的新疆和田玉，然后每一款不光是雕工非常的细致，它的那个编绳也编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都是手工编织，细腻紧致。你知道我前两天想给我自己家里的一个坠子去买个编绳，我上网看了一下，就一根编绳啊就要38到58，就差不多就是在这个价位。我真的，我看完之后我瞬间我就说，天哪，一个编绳都要那么贵啊，那我买一块玉才多少钱呢？然后我就想，今天我做节目一定要给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不然的话单个买实在是配起来啊太不划算了。这种趁着做活动入的时候限时秒杀款，就是谁抢到了算谁的啊。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进商城挑宝贝啦。接下来你们喜欢的好歌来喽，心太软啊，怎么买呀？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进商城了。飞，小鸟飞呀飞的飞啊，扬，表扬的扬，提手旁，洋洋洒洒的洋洋洒洒的洋，也是这个洋洋洒洒播这个洋啊，提手旁的洋。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0: 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一路相伴的城市傍晚，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歌。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稍早前我们听友点播的周杰伦他的睫毛他的睫毛，他的睫毛弯弯的翘翘的，他的睫毛看起来就是很漂亮的，但希望你永远不要让他的睫毛下雨，好不好？接下来一起听歌，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加入我们的听友大家庭，欢迎小泉，欢迎你。微信上呢，你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

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同时呢，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你们还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哈，来收获福利社里面的宝贝。当然节目之外，如果想跟飞扬有更多交流，可以关注飞扬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钟是天是钟馗的钟，飞扬那就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飞扬，就能找到我了啊！很简单，也期待着我们可以一起通过更多元的途径吧，彼此陪伴，好好生活，一起认真老去。欢迎聊聊，欢迎柴丹丹，欢迎亲 Z， 欢迎我们的 W 玉峰在线，欢迎你，欢迎平平安安。我开车每天都会收到清凉一下的祝福，祝大家都能够工作顺利，好心情，谢谢。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借你的吉言，像你的名字一样平平安安的。小燕子欢迎你，雨说飞扬下班快乐，下班路上特别想听罗大佑的童年。没有人可以永远处在童年，但永远都有人用他童真的快乐继续感染着我们。接下来童年想起来的时候，你能想到自己童年里的那些夏天吗？小乖羊欢迎你，欢迎我们的宝，欢迎齐想买手链是吗？好，发送飞扬两个字啊，就可以进我们的商城了。第二个链接可以一键直达，然后可以看到手链，可以看到 Tiffany 他的那一款非常经典的找回自己初心的那个手链，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新中式的那个水葫芦的手链，当然我们的这个和田玉的正宗新疆料啊，就和田玉它其实是非常的稀有的，新疆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大家从电台的商城里下单，它是有一个基础保障的。我们所有给大家上单的好物，都是由我们专门的同事去做过这个品调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商城里去选一选。欢迎安心留在我身边，欢迎冬至，欢迎橘子，欢迎小柠檬，还有瑞宁，如意锁找不到，如意锁。我直接把链哎，如意锁，我直接把链接发给你，好不好？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把链接回给你啊！我来找一找，辛苦了啊！欢迎童哥，还有我们的雪在烧，他说非常好，我是老听众了，非常感谢生活中有咱们这样的电台陪伴。我是第一次点歌，想听半吨兄弟的《爱似水仙》，半吨版的《爱似水仙》是吗？好，我记得我们曲库里是有这首歌的，我来找一下，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听不一样感觉的爱似水仙。

北京时间呢18:44，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路同行的过程中，每天也在认识很多的新朋友，也有我们的一位没有名字的朋友我不知道您的昵称哈，因为那个昵称这里是空白的，但是我看到你来拿我们的日签了，谢谢喜欢。红霞说，飞扬你回来了，你没在的时候啊很想你的，感谢你的陪伴，谢谢，谢谢大家的惦念，也谢谢我不在的日子里啊我的同事们在帮我认真的代班，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欢迎我们的耀耀，耀耀说，飞扬姐，飞扬姐，我刚才在商城里溜达了一圈，我想买一个礼物给朋友家的小孩，他是考上了一所非常理想的大学，有什么好的建议？您要告诉我一下预算的，不然的话我就是无效推荐，你可以悄悄告诉我，好吧？然后我帮你看一看，第一个是预算，第二个他是男孩还是女孩，这样我们可以推荐的更精准，好吗？也谢谢你的信任啊！眺望未来，欢迎你的到来。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丫丫，丫丫说：“飞扬，飞扬，我在商城当中逛了好久，我发现你们商城的东西好丰富哎。”是的，有事没事逛逛，就跟逛街一样，买的逛逛，有一些宝贝看看心情也挺好的。继续来跟一路同行爱音乐的朋友们听歌。小五说，飞扬姐，飞扬姐，我特别特别想点一首歌，因为我刚才看了你的日签，我知道这是李荣浩的演唱会，而这句歌词唱完这首歌就再也没有遗憾了，大概是出自于他的灵感，大概率是出自于他的那首不遗憾，所以我今天想点李荣浩的不遗憾，不知道还能不能排得上了。虽然你的这个信息来得有点晚，但是因为你解读出了我们今天日签背后的这个藏着的小小心意，所以谢谢，谢谢你的到来，把这首不遗憾送给你。虽然我日签上写的是愿我们都可以不将就不遗憾，慢慢欢喜认真老去，可是人生哪有不遗憾的呀，所以愿我们都可以不将就，少遗憾，慢慢欢喜，认真老去吧。

北京时间的18:51，感谢今天一路相伴的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听歌，一起分享着路上的心情。不知不觉时间就来到了这里，每一天跟大家一路同行的时候，就觉得时间过得超级快呀。也许是好音乐让我们内心变得平静，也许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不管怎样，能够一路有爱音乐的朋友作伴，我们彼此赋予对方正向的能量，都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还没有添加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别忘了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老朋友呢，你可以没有领日签的话发送数字1领日签，已经领过日签的朋友，如果还想去商城里淘一下宝贝，记得要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就可以到我们的商城里选礼物了。刚刚我们的眺望未来问我啊，这个商城里有玫瑰纯露还有玫瑰爽肤水，它们的区别是什么？爽肤水呢，相对来说它是更水润一些的，是建议用来做这个基础的一个补水的，而纯露呢，它的这个玫瑰的成分是更浓更足的，所以如果要用来敷干面膜或者用来做深度补水的话，建议用纯露的这一款，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入。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商城里的玫瑰系列的，就是玫瑰水系列，它都非常划算，那么大的两罐不足百元，所以有需求的朋友，你们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商城里去淘宝贝。希望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把自己在音乐

世界里把心养得软软的，然后呢在好物的世界里把我们的皮肤养得水水的。总之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咱们都好好的爱自己，让我们的生活和心情都能够稳稳的。那就这样啦，今天的城市傍晚就到这里，明天傍晚时分好歌继续与你作伴，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界，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和堂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和堂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

0: 是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他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着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着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两件打八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两件打八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5: The weather
4: 天气播报。
6: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

0: 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那娃娃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5: 很多人说我们90后没有担当。
6: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7: 很多人说我们95后没有经验。
8: 现在00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9: 很多人说我们00后没吃过苦。
10: 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11: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12: 其实作为90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7: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95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13: 作为一名00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4: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

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7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5: 欢迎光临，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6: 您好，我想点一份 A 套餐。
5: 啊，好的，这是您的餐牌，随便找地方坐啊。
6: 哎，谢谢。
5: 哎，老板，靠墙六号桌那个小伙子点了份 A 套餐。
7: 好嘞，来，这碗肉多的。
5: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牛肉面。
6: 谢谢，我的钱用完了，我可以下次送来吗？
5: 哎呀，没事儿。咱家店门口贴了海报， A 套餐不要钱。
6: 谢谢。
5: 老板，您不怕

0: 他是吃霸王餐的呀。
1: 咱是做餐饮的，别的忙帮不了，这一碗牛肉面还是管得起的。
2: 爸爸爸爸，你看，这是我的证书，得了一等奖，老师还奖了我一套24色的水彩笔呢。
3: 小虎真棒。
4: 爸爸，你能帮我把这套水彩笔放在爱心基金里吗？
3: 当然可以呀，可是这水彩笔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吗？
4: 我的水彩笔还能用，上次你和妈妈不是说学校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水彩笔只能用铅笔画画吗？这套奖给我的水彩笔，我想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3: 好，我帮你送到爱心基金去，正好把我和你妈妈这个月的爱心捐款一起送过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婉莹。
2: 我是子文，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

0: 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利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今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 科方坚定克

0: 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阳。

0: 般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3: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三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5: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
6: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求看天气。
7: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30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8: 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9: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1: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9: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

0: 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0: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 62% 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4: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 83.5 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5: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三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5: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林忆莲的这首《南方的风》来开启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又是全新的一周开始了。不知道南方的风能不能给你吹来夏天里面的一点点的清凉呢？虽然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是呢，已经过了处暑的节气了，但是好像天气的温度却依然没有准备要完完全全凉快下来的感觉。所以南方的风能吹来一点夏天的清凉，也希望能够在今天晚上和音乐一起陪伴在你的身边。21: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我是主持人大然。9:00到11:00，周一到五的晚上，继续跟我在城市的上空去感受2个小时的好音乐。今晚是周一了，我们节目在周一会开启音乐盲盒的时间。什么叫音乐盲盒呢？来跟我说一句话，可以说说你最近的生活、工作、感情状态，也可以说说看你最近有什么人生感悟，又或者看到件什么事情，又想发表什么样的言论，对不对？一起发送过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我看到您的留言之后，为你开启一首音乐盲盒的歌曲，所以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商场里面去买盲盒的感觉。你不知道你最后会开出来什么东西，但这首东西，这个东西一定可以唱到你的心里面去，这首歌曲也能刚刚好的走到你的心里面。想要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新8959，新疆的新，新旧的新，新年的新，8959呢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就可以直接发私信过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可以打开你的手机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微信软件的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新8959的公众号。在公众号的私信栏里面，直接平常怎么跟朋友发信息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来发信息，您发过来的文字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都能看到您的留言。根据你的留言，我来给你送出一首开盲盒的音乐作品，不知道这首歌曲能不能够代表你今晚的心情，刚刚好的唱到你的心里面去呢？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个盲盒就开给在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发信息过来的星星仔了。星星仔说，大然哥晚上好，今天晚上我真的想说一句话，与其遗憾终生，不如选择原谅。为什么会让你突发奇想有这样的感慨呢？遗憾终生和选择原谅这两个事情其实本来是不冲突的事情，你到底是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遗憾，非要你去选择原谅呢？难道是你身边你爱的人或者说你喜欢的人有背叛你吗？那样子其实不是你的错呀。既然不是你的错，你又何必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呢？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去选择说你要自己原谅他，还是说你要怎么样去对待这份感情。所以今晚开给你的音乐盲盒的作品，这是来自于张玉华，新加坡的歌手，这首《原谅》。

原谅那个被你带走的雨天，不知道今天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呢？其实带走那个人的并不是这个雨天，而是当时你们那段已经错误了很久的感情。欢迎先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冬至大哥、小魏姐姐、小燕子，欢迎大家。星星仔说，我为什么想要原谅呢？因为女朋友结婚了，新郎却不是我。算了算了，珍惜曾经拥有的就足够了。是呀，或许那个带走他的并不是什么天气，也并不是什么别的心情，而既然是已经两个人分开了，也希望你继续的朝前看吧。毕竟很多的事情无法回头，但是无法回头的同时和当下，我们依然还是要往前看的。接下来这首音乐开盲盒的时间要送给我们的 EV 大表姐。大表姐呢，因为马上大家都知道快到农历的七月半了，从此你长眠我长念，思念如马，自别离未停蹄，死亡不是永别，遗忘才是。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梧桐叶上三更雨，夜夜声声是别离。对呀，每到农历七月半的时候，其实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思念和思绪就涌上心头了。也正是因为这些思念和思绪，能够让我们总是想起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今天开给你的这首音乐盲盒的歌曲，或许你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但我很喜欢这首粤语歌，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做七月十四。词曲呢，全部出自于李俊一的手笔。中原祭祖，思念逝去的故人的那种细腻情愫，转而用冷酒烛火衣纸去构建温柔凄情的画面。他跨越了生死，褪去了爱情苦歌的套路，

探讨的是离别、怀念与羁绊。这首歌曲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红，也并不是那么的朗朗上口，但我觉得这首七月十四也正是能诉说着我们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思念。

如果消失了的都不该记起，但却能够记得你。所以其实这好像是一个和先人的对话，和古人的对话，和我们先辈的对话。或许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有着很多很多能够被我们记起的画面和瞬间，但你要相信，其实永远他们都一直会在你的身边，化作你看不见的星星，在指引你前行的道路。行业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新上新了一款来自于保加利亚的大马士革的玫瑰纯露。这款玫瑰纯露呢，分量特别特别的足，整整500毫升两瓶，一升装的大容量只要89块钱。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平常我们在家里做湿敷的时候，很多人用爽肤水去湿敷脸，但是用爽肤水去湿敷脸的话呢，你想一般来讲100-200块钱一瓶的爽肤水只有个150毫升到200毫升，特别的心疼。但保加利亚的玫瑰花纯露500毫升两瓶，整整一升装只要89块钱。我们也都知道，其实

0: 玫瑰纯露呢，它是怎么诞生的？它其实就是玫瑰花瓣弄下来之后，放到蒸馏水里面去蒸馏出来的一个纯露。所以这样子的去湿敷呢，本身就是给你的肌肤做了一次非常好的 SPA。 所以呢，大家想来购买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已经帮您做好了直达的链接。本身是来自于保加利亚的玫瑰花纯露啊，都是来自于保加利亚的品种玫瑰花，给您直接做到的蒸馏纯露，能够帮你一秒补水，娇奢养护，保湿润肤。89块钱到手整整两大瓶500毫升装，加在一起呢，等于是一升装的保加利亚玫瑰花纯露。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玫瑰花纯露这个东西它就是很天然的护肤品啊。首先呢，会把玫瑰花瓣取下来之后，然后加热，让玫瑰花通过蒸馏工艺进行低温冷凝和过滤，最后然后呢油水分离才能得出的玫瑰花纯露。所以呢，这款产品呢，我觉得平常在你洗脸呢，包括想在家里用这个湿纸巾湿敷一下，自己泡泡面膜来湿敷一下，包括平常做爽肤水来用，做保湿补水的喷雾来用，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产品。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请你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选择输入新旧的新，新疆的新，然后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然后点击搜索，就会出现一个叫做新8959的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这个公众号之后，点击发私信，然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它就会变成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保加利亚的玫瑰花纯露500毫升的两瓶装，一升的大容量只要89块钱，赶紧行动起来，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今晚的音乐开盲盒，想要参与节目也是同样的，在新8959的公众号上直接把你想说的话发送过来，让我给你送出一首歌曲，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刚刚好的唱到你的心里，让我们开启一首音乐盲盒的期待。接下来这首开盲盒呢，要特别送给我们的金字塔同学了。他说，晚上好，现在呢我是不上班，但是晚上也睡不好，孤枕难眠。因为我大概了解了一下金字塔的一个家庭情况，就是因为好像现在家里有事情，然后呢一直辞职在家里去照顾父母亲，所以呢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也很少跟社会去接触，然后自己呢好像又只是经常孤身一个人的感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又没有工作，又没有去跟整个社会去交流，多多少少人会有一种焦虑的心态。这种焦虑的心态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做到缓解，但是我想说，每一道坎儿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必须要去经历的升级和打怪，希望你能够加油吧。我能给你做的事情真的不多，我能够帮你去做的鼓励也真的不多，只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过好自己的人生，哪怕现在你有很多被周围的事情困住的经历，但睡个好觉也同样重要。我想如果有肖战来对你说晚安，今晚的睡觉会不会更加的舒适一些呢？开给你的这首音乐盲盒，肖战的晚安。
1: 有一碗面，一碗汤，冲开一段暖心的悲伤。又想起他，或是他，

如果有个人每天跟你说晚安，会不会想到自己可以睡得更好一点点呢？21:2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在夜空当中来跟你说晚安的是大然。今天晚上的节目依然是音乐开盲盒，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希望这首歌能够刚刚好的唱到你的心里。所以想要跟我说任何的话，不管是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又或者说是你经历了什么事情，想跟我来说说你的感受、你的感想，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留言，让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就像我们在商场里面去买一个盲盒是一样的，当你打开这个盲盒之前，你很期待这首歌会到底唱成什么样子。所以希望在电台的节目里面跟大家玩的这个小小的互动，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首歌曲给你今晚带来的惊喜。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 96.5 88.9 103.2 来同步收听。

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别忘了，记得想来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今天给我一句话，让我来给你送出一首歌。音乐惊喜盲盒的时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接下来这个盲盒呢，要专门开给我们的赵雷同学。他说，大人晚上好，这几天我总看到视频里说有科学家发现了胶球，也就是灵气，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假的。说实话，其实我呢本身对太空并没有那么的了解，而且我总觉得我一直有两个恐惧症，一个叫太空恐惧症，一个叫深海恐惧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太空，我们对太空的探索，我们现在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可能还不足1%，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外面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人类在地球上就已经很渺小了，更何况是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呢？再一个就是深海恐惧症了。我上次看过一个报道说其实现在我们人类已知的深海生物还不到10%，所以呢，在很多几千米甚至更远的海底的深处，还有很多我们根本看都没有看到过的生物。它们到底是怎么生存的？它们到底是怎么存活在那么深又那么寒冷的环境里的？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其实本身人生它就是一个在不断探索的过程。在我还没有活明白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候，有的时候再去想深海也好，太空也好，对于我来说都是太遥远的目标了。所以当然我知道赵雷同学，你可能是非常关心天文，可能非常关心太空的人，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真的，如果说有更大的发现，可能一定会改变我们整个地球社会的人类轨迹。所以今晚开盲盒开给你的这首音乐作品，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还有多久才能走进你的心？水星离太阳是最近的星球，但由于水星总是围绕着太阳旋转，它永远无法进入到太阳的内心。

还有多久才能进入到你的心？希望今晚的每一首歌都能够唱到你的心里。音乐开盲盒在周一的固定环节，也期待着大家来跟我说说看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用一句话发给我，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就音乐盲盒要开给我们的小云哥。小云哥说，今晚我们村委会的广场上还放了电影，我吃了晚饭过去看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就9点钟了，回到家冲个澡就可以躺在床上来听大然的节目了。谢谢你每天晚上的锁定，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在真的很少能够碰到那种露天电影的播放了。在很多70后80后的心目当中，可能小时候不管是村委会还是很多城市里的居委会街道，又或者说是爸妈工作场矿的那种大院子里，经常会有碰到放露天电影的时候。小的时候可期待了，因为那个时候能够真正走进电影院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呢真的很希望有一次能够去看看露天电影，去看看那些在大荧幕当中的故事。但好像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人都已经慢慢的淡忘了这种形式，我们会走进更加舒适、有空调、有各种声光电设备、有非常好音响效果的电影院去看电影。但当年的那种看露天电影的回忆，也应该都在接下来的这首歌里。来自于玉东的民谣作品《露天电影院》。

露天的电影院是很多七零后八零后的回忆，你跟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去讲露天电影院是个什么东西，或许他们早就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概念了。但那个时候，可能全村的人、全居委会的人、整个院子里的大厂矿的人聚在一起聊着天儿，嗑着瓜子，看着露天电影院的东西，其实真的好像都是一种属于你心底里最美好的记忆了。时代在变，生活在越来越好，同样各种的东西，精神文化娱乐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很多的老东西呢，可能慢慢的在时代的巨轮之下就要被淘汰了。就像广播可能也是这样子，曾经很多的时候晚上守着收音机去听歌，去听来自于全国各地或者说到处的朋友们来分享自己的心事，好像是一代人的记忆。后来在车上边开着车边听广播，也是一代人的记忆。但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短视频，有了各种各样的别的精神文化娱乐的生活，广播似乎也走入到了一个夕阳的行业里面去。所以其实我很感谢每天晚上还在锁定收听城市夜飞行的每一位听友，也正是因为你们的喜欢，让我们继续的能够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广播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却是真真切切在你耳边和你诉说着心里话。今晚的节目来跟我说说看你最近的一些工作、生活、感情的经历，又或者说你有什么看到一件事情然后想说的一句话、想说的一段文字，有什么人生的感悟，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给我留言。今晚我们的互动环节叫做音乐开盲盒，就像大家去到商场里面去乐此不疲的买一个盲盒，你在开启它之前根本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所以那种开出来的惊喜，它是任何事情都比不过的。所以不知道今晚你会开到什么样的盲盒歌曲呢？你发一句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给你送出一首，根据你的这句话给你送出一首盲盒音乐，不知道这首歌能不能够刚刚好的唱到你的心里。接下来这个盲盒就开给我们的舒瑞杰餐具配送了，他说又是一个星期一，感觉一切都好像没有怎么变，但其实每一天的生活都在改变。对啊，好像普通平凡人的日子呢，大部分的时间其实就是每天在重复着上一天在做的事情，但也正是因为我们平平凡凡、普普通通，才会有很多真真切切的幸福。就像你说的，每一天的生活都在改变，而其实每一天都会是你余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今天是星期一，所以开给你的音乐盲盒，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当然，这首歌曲，它说的是孙燕姿在少女时代她写的日记。那个时候写日记，我们会标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把每天的流水账都记到自己的日记本里。但现在应该没有几个人会去写日记了吧？

虽然普通人的日子就是在重复一天一天的平凡生活，但是在平凡的生活里面，也千万别忘记给自己多一点点的惊喜。就比如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也有很大的惊喜要跟大家说一说。平常很多不舍得护肤又不舍得去湿敷自己、不舍得泡面膜的各位朋友就注意了，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呢，有来自于保加利亚的玫瑰花纯露，500毫升的两瓶装加在一起是一升的大容量，89块钱，无论是湿敷还是泡面膜都一点都不心疼了。所以呢，各位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就有直达的秒杀链接，赶紧行动起来，89块钱到手整整一升装的玫瑰花纯露。因为玫瑰花纯露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天然又特别好用的东西，就比如说你的脸上经常会有闭口或者毛孔比较粗大，总是想说诶，我想去护肤，但是呢确实又不想买那种特别贵的大牌子的护肤品，我就想勤劳一点，每天都湿敷一下我的脸，对不对？这样子的玫瑰花纯露呢就是一个特别方便的东西了，因为它本身能够帮你本身保湿补水，而且因为玫瑰花纯露呢是通过保加利亚的玫瑰花花瓣经过加热之后通过蒸馏蒸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纯露，所以呢本身又是纯天然的玫瑰花花瓣的纯露蒸馏水，又能够帮助你缩小毛孔，然后呢帮你减轻闭口，还能够帮你保湿。不管是在家里做湿敷还是当做爽肤水来用，又或者说平常当做补水的喷雾来讲，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89块钱到手500毫升的整整两瓶，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因为你随便去看一看，无论什么品牌的玫瑰花纯露的话，一般500毫升的大瓶装都是69到89一瓶，但是你今天89买到两瓶。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新旧的新、新年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之后，在对话框里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不用您费尽心思去商城里面自己去找这个玫瑰花纯露到底在哪里了，直接输入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所以赶紧行动起来吧，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89块钱两大瓶500毫升的玫瑰花纯露，等着各位赶紧带回家里去，平常也要好好的呵护自己，好好的给自己的皮肤做个 SPA。 接下来呢，这首歌曲音乐盲盒就开给我们的田向上同学了，他说我今天的工作真的好辛苦。虽然我不知道田向上同学你是做的哪方面的工作，但其实这个世界大家谁又会很轻松呢？可能相对来讲只是说大家赚到的钱不一样，但是想要赚钱其实每个人都很辛苦。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我真的会在晚上做节目的时候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窗户去看一看外面还在灯火阑珊的城市，这个城市里面为什么在晚上还有那么多灯火通明的地方，就是因为其实还有很多的人也都在为了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还在努力工作。所以开给你的这首加班的盲盒音乐，送上这首他下了夏天。这首歌说的就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劳动者，一个普通的劳动工作者，他简单又平凡的一天。但平凡的一天之后睡入梦乡，有很多甜蜜的负担，也正是他努力的结果。听到刘力扬的版本。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

0: 8959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认识你真好，你让我感觉到真的好骄傲。把这首歌音乐盲盒开给我们的 JR 同学，他说：主持人晚上好，认识大家真的是一种缘分，

所以帮我抽一首盲盒呗。这首认识你真好就是专门送给你的，希望能够唱到你的心里面去。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今晚的环节跟大家一起来开一个音乐盲盒，给我发一句话，说说你的最近工作感情生活的状态，或者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人生感悟，又或者你有哪些让你觉得突然一下想说想表达的话语，或者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新闻，看到了一件什么事件让你感慨万千，都可以用一句话的形式来告诉我，我来帮你选一首歌来送给你作为今晚的主题曲。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本身就要像平常去逛商场的时候买盲盒产品一样，开启一首盲盒的歌曲时间。所以赶紧把你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新旧的新，新疆的新，新年的新，8959呢是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关注了这个公众号之后直接点击发私信，平常怎么跟朋友发信息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来发信息，我在这一头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然后根据你的留言会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呢，要开盲盒的这位听友，他的名字叫做泡姜泡蒜泡海椒，他说，大然，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啊，叫做拉布吕耶尔说的，不幸是起因于不能承受孤独。对，因为人类其实是一个群居动物，你会发现我们人类并不能够完完全全自己变成一个独当一面的人。为什么我们要有朋友，要有亲人，要有爱人，要去上班，要工作，要有社会，不能跟整个社会脱节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有很多的孤独是不能承受的。不知道你的身边有没有那些经常陪着你说话的人，不知道你是否也同样珍惜他们呢？确实有很多不能承受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生命当中不可承受的轻，就很适合在今晚来送给你。梁静茹的作品《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今晚给你开到的音乐盲盒

0: 生命中有很多不可承受的轻，包括不可承受的孤独，希望这些孤独都能够远离你而去，希望你的身边永远都是热热闹闹的陪伴着很多的人，希望这首音乐盲盒的歌曲也能够开到你的心里。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开给我们的洛丽塔，她说晚上好呀大然，前几天我偶然看到一个书法的字帖，感觉很不错，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怎么说呢，其实要说到心动这个感觉，我想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当时第一次看到一个喜欢的人心里心跳加速的感觉吧。人真的是这样子，年纪越大好像就越失去了心动的能力，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老夫老妻，有很多真的到现在为止一直都可能还在感情当中特别特别互相扶持的夫妻，都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走在一起。反而像我这样子可能很多年没有谈过恋爱的，到了30多岁快40岁的时候，真的会发现已经失去了那种心动的能力了。所以趁着自己还能心动的时候赶紧谈恋爱吧，趁着自己心动的时候还能有这样的爱人能力的时候，一定要把这种心动的悸动好好的保留下来。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才能够让我们变成
1: 有多久没见
0: 那种人世间最寻常的生物。

如果还能保持心动的感觉，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值得羡慕的事情。但至少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好多好多年没有感觉过心动是什么样的味道了。因为年纪越大，其实说白了，你就会发现你要考虑的事情很多。两个人的三观是不是合适，有没有世界观、金钱观、人生价值观的冲突，以及本身两个人的工作和平常的相处能不能合得来，它不是一句简单的心动就能够去代表一切的。所以当你如果能够拥有心动的感觉，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值得被人羡慕的事情了。珊珊同学也跟我说了同样的一个故事，她说我最近很喜欢一个男孩，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达，怎么办呢？能不能送我一首歌呀？喜欢一个男孩的话，那证明你确实现在还拥有心动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从各方面去暗示他吧，不管是从一些小小的礼物、一些小小的问候，或者说经常在他的朋友圈或者微信里面点个赞，经常会去跟他聊聊那些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可能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暗示。我觉得只要是郎有情妹有意，这些暗示一定会让他知道你对他是有意思的。当然相对来说，女孩子一般都比较矜持一点，很难说自己开口去跟别人说我喜欢你，但我觉得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如果你真的很想跟他有未来的发展，其实不妨在了解之后大胆地向他去说出来呀。当然我觉得前期，就是最刚刚认识的前期这段时间里面，多方面的暗示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今晚开给你的盲盒这首歌曲， Coco 李玟的暗示。全世界只有你不知道我爱你，但我还是希望通过一次次的暗示，让你能够感受到我的心意。

珊珊同学，很多的听友都在帮你出主意啊。道哥说多点主动找他，多点嘘寒问暖，坚持不断，对方肯定就感觉得到了。然后呢，二黄说直接说难道不行吗？其实我觉得好像直接说要找个机会，因为毕竟女孩子要稍微矜持一点点，多一点暗示，让她本身知道你对她的心意之后，然后再去直接说就很好了。小薇姐姐也说了，我发觉要在很多的人，现在很多人都是观望和试探，感觉这样好累。是呀，其实两个人总是猜来猜去的，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工作已经这么累了，为什么感情生活里面还要这么累呢？我们找感情，我们找另一半，我们找对象，不就是为了让他来分担生活里的痛苦的吗？两个人一起，本身原本的一部分的辛苦就变成了两个人平摊的辛苦。所以本身这才是恋爱的意义，这才

是本身我们要去找一个心动的人的意义呀。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先暗示，暗示之后，然后给他多一点点的机会，让你们两个同样变成双向奔赴。接下来这首开盲盒的歌曲要送给我们的 Bill 同学。 Bill 同学呢只发来了几个字，他们是31号是自己的结婚纪念日。这首歌曲我觉得太适合送给所有在结婚纪念日要庆祝的朋友们了，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ove of Paradise， 爱的天堂。在有一段时间里面，这首歌曲是很多人在婚礼上必须要放的歌曲，而且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国外歌手唱的歌，但其实不是，这是来自于陈慧琳的作品，而且是本身华语乐坛的原创歌曲，名字叫做 Love Paradise， 爱的天堂。

Little Paradise， 爱的天堂送给我们的 Bill 同学。虽然不知道你到底31号结婚纪念日是几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但愿你们能够把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都记住，然后每一年都一起去庆祝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也不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男生还能记住每年的结婚纪念日的话，其实真的算是一个特别算有仪式感的人了。而且专门还会在结婚纪念日之前提前的期待，提前的准备礼物等等等等，这真的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了。22: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大家准点直播。我是主持人大然，在京津冀地区可以。

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了，今天晚上是音乐开盲盒的时间，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不知道今晚我开的这首音乐盲盒能不能够送到你的心里面去呢？想来参加节目的互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然后点击搜索，搜索新8959这个公众号，就会弹出一个叫做新8959国广立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关注了这个公众号之后，直接点击发私信，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你想说的话，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了啊，就直接想说的话发送过来之后，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我会根据你的留言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如果你想来看看我们最近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那些特别不错的精选的商品，也可以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我的名字就能收到今天给大家特别推销的这个直达的福利价啊，保加利亚的玫瑰花纯露500毫升的大瓶装，两瓶一升装只要89块钱，89块钱就能够让你得到500毫升的两瓶装的玫瑰花纯露，不管是当爽肤水用，还是当保湿喷雾用，还是泡面膜湿敷，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天然化妆水，能够让你本身的皮肤可以感觉到能够平常补水保湿，还能够收细毛孔啊，还能够减少闭口啊，等等等等。而且玫瑰花纯露呢，本身就是通过玫瑰花花瓣加热之后蒸馏出来的一些纯露，是属于一个纯天然的护肤品。所以呢，大家想要来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刚一说到结婚纪念日呢，还真的蛮多的人都在跟我们说这个事儿啊。小薇姐姐说，结婚之后都是老人小孩，我跟我老公就真的没有过结婚纪念日了。哎，真的是这样，好像被柴米油盐酱醋茶给耽搁了。但我觉得其实两个人的生活，不管有老人有小孩有家庭，你还是得要有自己的一个仪式感才对啊。高傲的活着说，结婚纪念日最多吃顿好的，而且别的节日也是路过略过的。对呀，因为是这样子没办法呀。但我觉得能够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面给自己多一些特殊的仪式感，是能够增进整个家庭之间的催化剂的吧，对吧。阿芬说，现在男女平等，大部分的女孩子都很优秀，如果找不到自己心意的人，自己独立生活也挺好。总觉得女孩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比在男孩要付出更多。其实感情里面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就哪怕是一段感情当中最后闹得比较惨烈的收场和分手，女孩一定是更加伤心的那一个，感觉付出会更多。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真的要计较的话就不要在一起了，因为毕竟两个人之间在一起最重要的事情还是互相的扶持。如果总要去计较谁付出的更多谁付出的更少，那似乎这段感情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了。珊珊同学来回复大家了，他说谢谢大家给我的这些建议啊。他说主要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呢在部队里面，我们呢是在一次徒步活动当中认识的。那挺好啊，多么好的邂逅啊，能够在两个人一起都很喜欢的户外活动当中认识，那至少在某一个方面你们就有共同的兴趣了，所以能够聊的东西也会很多，所以经常给他一点点暗示。而且在部队里面可能也不能经常出来，在放假的时候有的时候给他寄一点你有心意的东西，不一定要很贵的东西，其实可能就是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在部队里面可能平常买不到的东西，一些生活的小东西，可以让他觉得你好像是心里有他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暗示吧，不用花什么价钱，其实就几十块钱100块钱的小东西。

系，可能平常在部队里面他很少能够出来，能够去到外面去买到的一些很小的生活用品，却又能够增加他的一些生活幸福感的小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以去表达爱意的好机会呀。今晚的音乐开盲盒，接下来这首歌曲要开给我们的乐百见千方。他说周末呢，他去逛了一个博物馆，真的有好多历史的厚重感呢。我也是一个很喜欢逛博物馆的人，而且每次有一些博物馆会有一些特展，我前段时间就去看了一个山西的小西天的博物馆的特展，还做了一个 VR， 那个特展还做了一个VR 的眼镜，就是你戴上那个 VR 眼镜之后，就好像让你身临其境去到了山西的小西天的现场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去看博物馆，它就是因为一个能够跟历史对话，能够去跟过去的古人跟先辈们对话，去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世界的来时路。所以本身逛博物馆也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爱好。所以今晚开给你的这首音乐盲盒，来自于陈楚生的《将进酒》，同样古诗词改编的歌曲，希望能够让你感受得到这首歌里的历史厚重感。

将进酒，杯莫停，这是李白传承了几千年的古诗词的词句，但也正是因为这首词句传承了千百年，让后人也依然能够听到当时那些精彩的词作。今晚开盲盒的音乐时间，给我在微信公众号上发一句话，让我来根据你之中这句话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所以这句话可以不用很长，不管是你的工作、生活、感情状态，还是你最近的生活感悟或者城市感悟，又或者说有哪些让你觉得突发奇想的事情，包括你最近有哪些特别的经历，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平凡的普通一天，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值得来说一说的事情。用一句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原来其实我们都是如此的平凡。

原来我们都是如此的平凡，其实平凡又普通的人生才是我们人生每天的必修课和必经课，不必要总是去追求那么多的一些繁华，也不必要总是去追求那么多的一些让你觉得可能轰轰烈烈的事情。其实有平凡的烟火气就是我们人间里面最美好的事物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戴佩妮的失恋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街角的祝福》。不知道如果让你碰到了一个曾经在街角上跟你有过一段感情经历的人，你是会躲在街角的这一边去远远的望着他，还是勇敢的上前去跟他打招呼呢？

恭喜，其实如果自己没有真的碰到的话，其实就很难做出一个当下的决定。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碰到那个人的话，其实真的好像会是惊吓大于惊喜吧。22:53，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好音乐时间陪伴，希望每天晚上这两个小时也能够让大家感受一下，褪去所有上班的烦恼，褪去所有本身让你觉得很难受的事情，把那种城市里面工作的浮躁全部都忘掉，最后只剩下在睡前安安静静的去感受音乐带给你的一时间的顺畅。今晚的最后一首歌也要祝福大家，希望大家无论去到哪里都能一路顺风，因为这首歌本身也就是一首唱着分别的校园民谣。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1: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2: 你是谁呀？
1: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3: 北京时间12:00。
1: 哎，妈，你去哪儿啊？
2: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4: 妈，等我把菜做好，

0: 陪你去好吗？
1: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嗯，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

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事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

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

0: 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得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

Aliv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养。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荷塘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抢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

0: 所有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

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两件打八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两件打八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现。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了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向和堂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

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荷塘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

0: 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

0: 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

0: 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越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越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越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1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 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

0: 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0: 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

0: 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不寂寞，把耳朵
1: 叫醒。 Good morning， 各位亲爱的同志们，早上好。周二的早晨，吃了吗您呢？欢迎你收听。
2: Good morning， 朋友们，各位听友们，大家早上好，早安了，祝大家周二愉快，欢迎收听89.5年代音乐一路飘到不寂寞。
1: 记得出门之前检查一下今天要随身携带的那些东西啊，别把手机钥匙给忘在家里面，工牌也别忘了，最重要的是把你带上。这里是你最爱的把耳朵叫醒，我是周峰，陪你一路畅通不寂寞，有我陪你。这个早晨第一首歌来自于人人都喜欢的张信哲，找钥匙。

0: 像找钥匙一样啊，所以我为什么要安排这首歌曲？我们小灿丫头说，我儿子就跟我说了，妈妈你长点心吧，出门记得带心还有带脑子。儿子这样说是跟你开玩笑的吧？希望你
1: 听说我爱
0: 带上我好不好？

孩子要这么说呢？小菜丫头说是因为孩子啊，他儿子担心他没有工作状态，是吗？你要跟他说，宝贝，妈妈每天早上看车的时候都会听周峰叔叔的节目，怎么可能会没有状态呢？你知道吗？每天早上我都是被拎着耳朵叫醒的。

几次了，有听众跟我说听着我的节目特别开心，把什么什么都忘了，结果一到单位这没带那没带，电脑没带手机没带。怪我怪我啊，我会对你负责的。今天我们有抽奖，今天我们有抽奖，我们上一周抽奖的奖品已经陆陆续续的有很多听众都收到了，还拍了照片给我，旺旺的礼包，就是小零食旺旺礼包，还有朋友收到了鸡蛋啊，巧克力也收到了，德芙的巧克力。今天我们继续抽，在一会儿7:30的时候，7:30的时候我们抽第一个，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样的奖品，好不好？

0: 德芙的巧克力扣一。哎，就是啊。然后想要旺旺礼包扣二。想要提前体验一下退休的生活啊，排队领鸡蛋啊，扣三啊，扣三，告诉我来，就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风风的音乐有毒”当中扣起来。这是来自莫文蔚。
1: 我心里上碎
0: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1: 问你才能停住这个精笑为何大脑似欠缺氧气我自觉疯了 It's just the way
0: 十个鸡蛋啊十个鸡蛋一盒十个啊

0: 来自北京的半大老头早上的问候。
1: 那你好，
2: 又是预报有雨的一天，大家出门带好雨具吧。
0: 啊，在北京有雨。
2: 说话一路进发，十八群半大老头。
0: 还有北京的绿叶方东姐姐，早上好。
3: 大家好，风风，群里现在在早安。北京今儿又阴天了，又有雨。本期的评论记得带雨具。
0: 哈。
3: 周二的上班路，心有风风和八二的歌手的陪伴，一路畅行是寂寞。
0: 谢谢你，谢谢姐的问候。
3: 学习的顺利。
0: 是的。

谢谢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在线收听的朋友，这是我们的郭郭，早上好。他在北京通州向您问好，还有来自于内蒙古呼和鄂尔多斯啊，鄂尔多斯奇迹世界，他说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了。他说今天鄂尔多斯是18到26度，你会来玩吗？

啊，我们刚刚很多的朋友都做出了选择，我说今天7:30左右抽奖，奖品你想要什么？我说有德芙巧克力，有旺旺礼包，还有鸡蛋，朴实无华了，这鸡蛋。好多朋友都想要鸡蛋，你们就这么早要体验排队领鸡蛋的生活吗？可以啊，我们一会儿抽鸡蛋。

0: 这是来自李玖哲，快点来爱我。这是包子姐姐，她说说到这个记忆力啊，有几个快递好几天都没拿了，今天务必取出。
1: 我觉得你有几天没有拿，我就觉得你这几个快递也不一定是你的刚需，要不你就通知快递员说退回去吧，啊？
0: 你不着急，就是不是。

0: 来，我们的超超来自北京的问候，说今天北京有雨，大家开车在路上注意安全。还有佑佑，佑佑小朋友，
1: 高峰叔叔早上好，今天我给大家背一个一个云对雨，雪对风，晚上对晴空，彩虹对七月，宿了对凌晨，三十天六星空，林北对江东，人间天暑殿，天上广寒宫。
0: 你怎么那么厉害？
1: 两岸晓烟杨柳绿，玉

在我们的评论区，很多的家长都给我留言啦，终于孩子要开学啦。要谢谢我们又有小同学的打卡，又有说他以后每天都要坚持，可以的，又有。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能够坚持下去，你就是第一名，好不好？我期待又有每天每一次早上的时候都能够和大家来分享你学到的新知识，可不可以？输给你点赞。

我们很多家长，今天有一些家长就已经开始送孩子去新生报道了，是不是？谢谢燕京土著大哥。奇迹世界说，抽鸡蛋主要是为了那种氛围感，对，就是那种松弛了，今天一天什么事儿都不干，我就是排队在那儿等鸡蛋的那种松弛感，是不是？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就是为了等鸡蛋。就是有一种，虽然我现在已经不上班了，但是我还是为我们家能

的音乐有毒，然后进来之后左上角蓝色的小福袋点一下进去就可以抽奖了，14分钟之后开奖，来祝你好运。

们有朋友给我留言啦，说下一次可以抽一些家用日用品吗？比如说洗衣液呀、牙膏啊、卷纸啊。哈哈哈，你把我这儿当成什么地方了？当批发小批发部是吗？以后你们家那日用品都要从我这儿。

然也不是不行啊，也不是不行，只要大家开心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早上这么早起来陪我上早班。嗯哼，所以呢，小小心意啊，我们这波抽奖在微信视频号搜索疯疯的音乐有毒，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疯疯的音乐有毒，山峰的峰，进来之后左上角的福袋还有12分钟开奖。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位幸运鹅是谁。

现在的温度仍然是给你一种夏季的感觉，但是你知道秋天很快就要来临，你想要在第一个秋天真正的温度的那种感觉当中穿上一件轻毛衣吗？可以的，今天给你安排好了，这是来自于我们拉夫劳伦 Ralph Lauren 所带来的刺绣小马标纯色的针织衫毛衣，现在价格是688，你相信吗？ Unbelievable， 在我们的电台商城当中现在你就可以来选购了，正品保真，这是来自于国际奥莱的货品，你可以先下单，收到货之后试穿，选择你合适的颜色和款式，如果你觉得不合适，只要保证它不影响销售啊，你可以把它退回来。 OK 啊，现在呢有藏青色、奶白色，有翻领，有 V 领，还有圆领啊，男女款都有，男款女款都有啊，从 S、M、L、XL 的尺码全部都有，688限时秒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新鲜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在微信搜一搜或者加号那个位置，添加的那个位置，公众号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的公众号

在公众号里面私信输入我的名字周峰，框起周山峰的峰，点击回复给你的福利社的蓝色链接，进入到电台商城搜索拉夫劳伦就可以找到了。有点复杂，为什么复杂？因为这个优惠不机会难得，如果太轻易的话你抢不到的，所以才如此复杂，有门槛，真心想要的你一定能抢到啊。

拉夫劳伦是一个很资深的时装品牌，在1968年创立。它的经典风格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让它的设计师登上了500强的排行榜啊！这个品牌在2018年《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排行榜当中排到了第169位。也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我们中国推出了线上的旗舰店，一直到2022年来到了实体店。实体店首家实体店，2022年落成在成都啊，成都开的是首家店啊。

在新八九五九输入周峰两个人两个字啊，这两个人进入到电台商城，然后呢在我们的公众号私信周峰两个字私信周峰两个字啊，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电台商城，手动搜索一下拉夫劳伦就可以找到了，688直降1300多。

0: 年代音乐把耳朵叫醒，我周峰，欢迎你回来。好，我们的抽奖还有六分钟开奖，还有六分钟开奖，现在还来得及啊，还来得及。今天第一波奖品很，大家投票说要鸡蛋啊。你们听个节目也这么会过日子的吗？
1: 欢迎回来。把耳朵叫醒。
0: 其实很早很早很早很早的时候，到目前为止，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听广播很大的一个乐趣就是抽奖。在历史上呢，曾经有一些就是在国外啊，在国外很多家庭主妇，全职的家庭主妇，她是不工作的，只做家务活的那种家庭。主妇在

是范晓萱和我们的老朋友百健唱的，是吗？大家都说这个男生很像百健。是相当的像啊。谁中奖了？

是吗？我来看看啊，爱笑的眼睛你中奖了是吗？爱笑的眼睛是不是中奖了？挥挥手跟大家说一声啊，他的名字叫爱笑的眼睛，有朋友说叫爱咋咋地是吧？爱笑的眼睛，恭喜你啊！

1999，我记得我是在1998年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都快30年了啊！这时间，这。

就是如此经典的声音，在你最爱的八九五九年代音乐，把耳朵叫醒。我是周峰，相约。对啊，相约酒吧那首歌也是28年前的歌曲了。这30年，就小30年，你都干嘛了？你都干嘛了？来，给你10秒钟的时间回忆一下，这小30年的时间你都干嘛了？你都干什么了？

我们的季凯说，这过去的小三十年，上学占了一大半的时间，学东西好，你看我最近还在学我人生的第一支 AIGC 的作品，我自己做的，从头到尾全是 AI 做的，我第一次做，已经成功上线了，大家都看了很喜欢啊，我突然就是觉得学到新东西了，我很开心。我磊他说，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啊，站在岸上的鱼。我 Ruby 说，在过去的这小三十年当中，生儿育女。

0: 何燕山说，上高中、上大学、工作、结婚、生孩子、带孩子。哎，我跟你讲啊，你不要这样想，说什么一眼看到头，你要学新东西，你的人生就有新的新盼头、新希望了，真的。我是一只不要给自己的懒找借口啊，
1: 我学不动，我学不会，明明就是懒。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
0: 游来游去。这是我是一只鱼。我们下一个奖品大家想抽什么，想抽什么都可以打在评论当中啊，比如说

我们之前抽过的德芙巧克力，对吧？可以抽。然后彩色铅笔，36个颜色的彩色铅笔，老师马上开学了嘛，送孩子的。或者说继续抽鸡蛋、旺旺礼包都可以啊。扣在屏幕当中，我来做一个选择。一会儿我们8点钟左右，我们再抽一波。就在微信视频号搜索"疯疯的音乐有毒"就可以来参与了。

0: 波奖品的姐姐，我永远爱你的。上一波抽到我们今天第一次奖品的姐姐来给我好评啦，早上好。
1: 哇，太开心了，刚开开这个视频直播号，然后这个我就中奖了。
0: 哎呦喂，
1: 太幸运了。
0: 这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姐姐，我告诉你，你今天一整天想起来这件事儿，心情就特别好。等收到你的奖品的时候，怎么着都得来一个鸡蛋汤，炒个番茄鸡蛋，对吧？再蒸个鸡蛋，再水煮个鸡蛋啊，再那个茶叶蛋啊，凑一桌全蛋宴啊。

二月十四，大声说爱！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情人节甜蜜专场上线，大牌美妆专区，两件九折，三件八折，再想赠送，送完即止。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精准每一城，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